我说外线快通过左边开吧，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左边开吧，快通过